0: 临汾今天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0度。更多的天气资讯，大家想要了解的话呢，也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12121进行线上的咨询了。
1: 运行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8:08，运城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你的周末搭子运阳。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一开始的话呢，为大家送上的是一首很夏天的歌，那这个。

合的名字一听起来呢，就有一种非常清爽的感觉，苏打绿。最近的话呢，经常会听到身旁的朋友说，哎，哪首歌他又带着他当时的旋律杀回来了。哎，这杀回来了就特别有那种回忆的感觉，就回到当年的感觉。那今天也想问一问大家，有没有哪些歌曲呢是会让你感觉一到夏天它就会杀回来？也希望收音机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来分享分享你的夏日必听曲目。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想要听的歌，也可以在后台来告诉韵阳，可以来点播，送出你的祝福，送给你的亲朋好友，你关心的人，通过电波来分享你此时此刻的心情吧。那最近杀回来风比较大的一首歌，爱的主打歌，一起来听一听吧。

0: 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施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直播，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北京时间呢8:17，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你的周末搭子运阳。现在呢听到的这首歌夏天的风呢，来自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小面包点播的一首歌。那今天呢想问问大家，脑海当中有没有突然间杀回来的哪一首歌，或者是在夏天你说这首歌是你必须要拥有的一首歌，来分享一下你的夏日歌单。大家呢都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给运阳留言了。

0: 啊，我们看到后台的话，还是有很多朋友在打卡啊、哦，语音打卡的朋友还挺多的。那刚才有分享说，大家在哪个路段的话呢，也不妨甩过来一张照片，让我们一起来猜一猜。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听友冉不凡，刚才就发来了一张照片，看看他发来什么样的语音呢？
1: 回来了，
2: 人民主播你好，点一首《爱上你的人》，谢谢。
0: 点一首什么？说的好快。
2: 喂，美女主播你好，现在这是哪里？
0: 这是哪里？真的是没有猜到，真的是没有猜到。

0: 到，再来看一看，人在旅途，大家都选择了发语音的方式吗？
1: 云阳主播，早上好，点一首周华健的《花心》。
0: 哎，这个有收到，有收到。我们这位听友的声音听起来也是非常的魔性啊，非常的魔性。来看一看，北海也在后台留言了，他说值班辛苦啦，想听一首《一线情缘》，帮你安排上了。来看一下这位朋友 Rimala 是吗？你的名字是这样读吗？哎，发来一张照片啊，非常浪漫，一辆黑色的坦克300吧，后面驮着一大束的花，行驶在路上。他说主播这个装饰好好看，感觉呢真的非常的浪漫。突然间想到一个画面，他来了，他来了，他开着他的坦克300，载着满载的花束，你是要去表白吗？想表白的朋友也可以在电波当中大声的喊出来，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想听的歌哈，想要表白大声想说的话，你不好意思，可以主播帮你说吗？对吧？电波传情也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儿了。好，先来听听这首，我们刚才人在旅途点播的一首《花心》，普通话不标准的，说话说不清的，主播真的听不懂，你可以发文字啊，发文字在我们的后台了。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3: 孔茂啊，
2: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6: 开心水。
7: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5: 而一旦沾上，
7: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5: 心血管功能
6: 衰竭甚至死亡。

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的8:31，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2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你的周末搭子运阳。看到一条非常有意思的留言啊，晶晶随心就说了，他说运阳早上好，哎，这一大早的还得是70、80后的中年老登起的早呀。他说点的这几首歌呀，都老有年代了。还有人也挺早，没想到呀，没想到啊，我的搭档竟然来到直播间了。万万没想到，8:30准时，我有一位就是比较容易失眠的搭档。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可以来帮他，更好的让他的睡眠质量能够更高一些？菲菲说，我都锻炼一个多小时结束了。哇哇哇哇，得鼓个掌了。拉拉仇恨了，说自己早都不失眠了。看来啊，这心中无事才能睡得好。他说你知道的这个是古早的内容了。最近也有很多朋友调侃说，哎，主播们是不是现在都已经变成网友了？我们现在呢是这种单播模式啊。啊，没关系呢，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现在在哪里收听节目呢？也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留言。当然还有一种方式，如果此时此刻你方便的话，哎呀，一直有朋友们喊开播了开播了，那运阳也在我们的抖音线上来开播啊。大家方便的话呢，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没有听错，就是我们汽车节目的名字汽车驾到啊，来搜索一下就可以来到抖音直播间啊，来看一看，呵呵，到底是什么灯都已经在这个起个一大早工作起来了。欢迎抖音端的马奇，大家来到直播间的话也可以来点点赞，别忘了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说不定哪天对吧，选车买车用车就要找到我们了。来看一看后台的冉不凡呢，刚才一直在给我们留言说参与一个节目还要被主播批斗，哎，这普通话标准不标准？我们来听听他说了什么。
1: 说话叫你的人，玉阳主播点一首花叫你的人，谢谢你，雷尼主播。
0: 花叫你的人啊，以后大家点播就别忘了后面那句话，哎，玉阳你人不错。你是怎么听出来我人不错的？今天这一时段的话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夏天啊，你都有哪些必备的歌单儿？就是。

0: 这哪首歌让你一听就觉得说，哎呀，我的夏天来了，我带着我夏天的那首旋律杀回来了，都可以来告诉我们啊。我们来听听这首《花轿里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呢？来自冉不凡点播。
1: 深爱着对方，但青梅竹马往往不能相守到老。看着心上人一步步走远，这一辈子真的要留下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安全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咯。
2: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3: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
4: 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5: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4: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
3: 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
5: 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6: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

0: 天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爸，
2: 全力帮爸，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反反复复。北京时间的8:47，欢迎各位继续在收音机端来守候我们的节目了。那现在呢，听到的这首歌《一生不变》，来自我们收音机前听友点播的。有些朋友说特别喜欢在电波当中去收听一些音乐，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还有些朋友说，哎，我自己的声音在电波当中传出来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来听听信用刚才点的这首歌。
1: 美女主播点一首李克勤的《一生不变》。
0: 啊，口齿还是非常清晰啊！在电波当中听到自己的声音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呢记得点点关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就可以在后台直接来留言啊，告诉主播你想要听的歌，想要送出的祝福，此时此刻的心情。那你现在又是在哪里收听节目呢？当然如果现在方便的话，大家也可以打开自己的抖音来搜索汽车驾到，来搜索汽车驾到。很多朋友说怎么是这个名字呢？那是我们节目的官方账号啊，欢迎大家搜搜汽车驾到，可以来到直播间来看一看直播间现在的温度够不够高。直播间温度升温那得靠大家呀，是吧？在这个在外围观的朋友那么多，赶快进到直播间来点点赞，让主播知道你来了。来了就得打打招呼嘛，都说了今天我是你的周末搭子，你周末会有什么样的计划？运阳不一定能参与啊，但是聊一聊。

收听你的节目。我们这节目很快就要上成8090专场了，真是一个暴露年龄的节目。战神在后台说了，酸枣叶泡水喝真的可以治愈失眠啊，分享了一个治愈失眠的小妙招啊。刚才说我的搭档菲菲一直在失眠，然后这个偏方刚来，菲菲就说已经治好了，他一定是故意的。好，现在听到的这首歌《难念的经》来自姚扬波，我们的听友点播。

大家分享到的是那些夏日的必听曲目啊，哪些夏日的歌又带着他那熟悉的旋律杀回来了？大家呢都可以在后台来告诉主播你心目当中的那一首夏日主题曲。那现在听到的这首睫毛弯弯啊，也是有点怀旧了，节奏感强一些，也是8090的最爱是吗？来自我们抖音端的这位朋友立刻马上点播，他就说想听那个曲儿、那个词儿，还有那个调、那个人，还有那个歌。哎呀，瞬间感觉那个人都在我的脑海当中舞动起来了。欢迎大家也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跟主播在线上聊聊天了啊。广告时段不打烊的。也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点播歌曲，聊一聊此时此刻你的心情，你想要送出的一份祝福。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
1: 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2: 여러분막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自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3: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要去哪玩？
3: 他跟谁出去玩？
4: 他穿什么出去玩？
3: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5: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3: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4: 他会不会拆家？
3: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6: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7: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6: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8: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6: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9: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6: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是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一零一九，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一零一九，
2: 一零一九，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北京时间呢9:02，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你的周末搭子运阳。今天上午就运阳来陪伴大家度过周末了。那同样呢是可以畅想啊4-5个小时5个小时的音乐时光，所以说大家想要听的歌的话都可以在后台来告诉主播，或者呢是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汽车驾到4个字来到抖音直播间收看直播了。那也可以在我们抖音端一起来聊聊天啊，聊聊你此时此刻的心情，你最近都有哪些变化。来看一下邢简刚才有发来消息说，我发的这条信息是吧，主播能看到吗？那必须能看到呀，很多朋友就会怀疑自己啊，大家记得只要点点关注就可以发消息来跟主播聊天了。那这首朋友呢也是我们的一首听友点播的歌啊，就被刷屏了，我找不到是哪位听友点播的了，但是很早就帮你排上队了。好，我们来看一看小葵爱才说想听一首大张伟的《葫芦娃》，那么会在稍后的时间呢帮你送出。啊，马上就要到你的歌了，小蔡爱才他来到抖音直播间了，大家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后台跟抖音直播间一起横跳，感谢关注，感谢关注。

0: 9:07啊，一首非常劲爆的葫芦娃，来自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小蔡爱才点播的一首歌。你看我就说了嘛，8090这品味都很清奇啊，大家都会选择什么样的旋律呢？风格果然完全不同啊。好，我们来看一看淡如菊说，主播我最近呢想去赴留子的心情，哎，我刚才是没有看清楚，达到了顶峰，想点一首小半让心情好一点。我刚才真的没看清，我以为你说你想要出去溜达的心情达到了顶峰，让我仔细的看一看，最近是有什么不太开心的事吗？
1: 没答案怎么办？
0: 最近不是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吗？说之前的话都特别害怕别人家的小朋友，就是害怕说谁家的妈妈离家出走了，然后当成为妈妈的时候总想说，如果我是妈妈我也想离家出走。放暑假了，那可能很多家长朋友们的压力也达到了一个点，达到了某一个点啊，大家呢不妨选择在生活当中的很短暂的一个时间，比如说一首歌的时间，下班的一个时间，开车停留到某个路段的某一刻，来给自己一些小小的空间。那在这一刻的话呢，你可能不需要是妈妈，也不需要是员工，也不需要是老板，不需要是任何身份。那在这一刻选择一首歌，比如说可以来听听广播，选择一个路段来那一刻做一做自己，可能突然间去发现，哎，生活当中也不一定像自己想象到的那么难，或者是刚好是不是有一点钻牛角尖了，在某个时刻。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跟主播来聊聊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把你此时此刻的心情，想要听的歌曲，想对自己

好的一份这种决心或者是一种希望，都可以在后台来分享，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后台来当做是一个树洞。就是有我们会发现，其实生活当中很多心情，当你说出来的时候，感觉就不太一样了。就像我们很多女生买东西，看了很久的东西放进购物车，不一定非要买到它，放进购物车就仿佛已经拥有了它，那一刻买不买都已经不重要了。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快来一起晒娃啊！
3: 好嘞。
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5: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2: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8: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7: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8: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7: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8: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

0: 共同的文化记忆。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九分，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方轻松，我是你的周末搭子运阳。欢迎各位啊，现在听到的这首潮湿的心来自我们的抖音端的朋友川渝线索点播的。那大家呢，如果想听什么样的歌曲啊，此时此刻的心情都是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或者是打开抖音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记得来搜索汽车驾到。川渝线说，听好听的音乐是一种享受，所以说想问大家此时此刻脑海当中的旋律是哪一首。好，下面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我们的听友 D 点播的一首先知火，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版本啊，帮你选到的还是一个全新的版本吧，来听听。

0: 9:2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节目啊！现在听到这首《心之火》呢，来自我们抖音端的朋友 D 所点播的一首歌。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包括此时此刻正在我们视频端收看直播的朋友们，大家此时此刻的心情都可以发在公屏上。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的抖音端那可是广告时段都不打烊的，没有来得及来直播间的，还没有在抖音端见过运阳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啊，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就可以来收看直播了。好，我们来看一看后台，刚才我们的听友信用发来了一些语音，我们来听听他都说了什么呢？发来很多啊，我们就来挑两段听一听吧。
1: 希望主播可以下载一些我养你啊什么之类的，还有什么你一定会红透半边天的，相信自己你行的，这些经典的励志语言。
0: 哦，我养你都成了这个叫什么来着，
1: 玉阳姐姐点一首刘德华的开心马牛。
0: 好的好的，那么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Come on 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看路，
3: 看路，
4: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4: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0: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6: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

0: 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真的很好听，真的很好听，来自伍佰的一首《泪桥》。那这首歌的话呢，是我们收音机前杨东晓点播的一首歌。他说上周我去太原看伍佰的演唱会，觉得现场真的非常的震撼，还想再听听他的《泪桥》和《被动》。稍后的时间另外一首的话也可以一起分享起来。那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呢也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路人就说了，你这是官方吗？我是官方呀，你看我后头那么大的字儿，大家来看一看是不是官方啊。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你的周末搭子运阳。大家点播歌曲的话呢，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或者是直接在抖音端在公屏上来给运阳留言就可以了。来看一看宝乐星球的愿望清单。他说我想听一首西游降魔的那首歌，我想不起来了。他说是不是一生所爱，是不是这个？是啊是啊，我们来听听这首经典的歌。

9:39，欢迎各位继续守候在收音机前。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你的周末搭子运阳。好，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新打工谣》呢，也是来自我们的一位老听友点播的了，《摇摇头没烦恼》。相信很多朋友听到。

啊，这个名字都感觉非常的熟悉。想要听的歌，大家可以在后台来告诉韵阳，已经帮大家来排上队了，排上队了。想跟主播一起聊聊天，大家呢也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汽车驾到四个字儿，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版本呢？啊，用心说，很高兴今天认识你，很高兴，很荣幸，感谢来到直播间。好，我们来看到姚阳波在后台留言了，他说我想点一首《你若三冬》，说刚才说收音机坏了没有听到，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如果你是在收音机的这个端口来收听，比如说在车载广播收听，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一些音频 APP 上来收听啊，比如说像蜻蜓 FM 啊、云听、喜马拉雅都是可以来收听直播的。很多朋友说，哎，我下了车，我广播直接关掉了。如果刚好听在某一段还比较尽兴，刚好放到你的歌了，此时此刻怎能下车？有些朋友说，哎呀，那我就下车，下车以后我就有，还有一些朋友会开着车门，然后开着空调听完这首歌再走。其实大家可以选择网络收听嘛，对吧？大家可以再下载一个蜻蜓 FM， 或者是直接收听那种网页版本的也是可以的。感谢用心送出的小礼物。想跟主播一起聊聊天，大家呢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记得一定要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公屏上来留言了。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2: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3: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1: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直播，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北京时间的9:47，欢迎回来，这里是1019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你的周末搭子运阳。现在听到的这首歌《你若三冬》来自收音机前的听友姚阳波在后台点播。来看一下永信农资的小杨就说了，他说主播你好，我也不知道该点什么样的歌，真的不知道吗？他说请你点一首歌送给我们这些没有星期天的牛马们吧。他说这两个字打出来的话给我发的是什么粘衣服，这才什么时候呀，你就准备干嘛啊？置办年货，准备买新年的衣服了。哎，正在还此时此刻正在工作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表示表示，让运阳知道不只有我在工作。大家现在都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收听节目呢？也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告诉我。欢迎大家在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泰山归来就说了，想吃运城的饼子夹肉了。大家都很想吃，就上一个时段的话也有朋友说想念运城的大盘鸡和饼夹肉。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
1: 0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2: 여러분막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3: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4: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3: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4: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7: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我想有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9: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7: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5: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0: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1: 他要去哪玩？
10: 他跟谁出去玩？
11: 他穿什么出去玩？
10: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1: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12: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10: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11: 他会不会拆家？
10: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1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就是说这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的10:02，欢迎回来，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今天上午的周末搭子运阳。那陪陪大家啊，那这首歌来自我们抖音端的听友梦想起航点播，这歌词儿唱的就听了有一种不是要入睡的感觉，就感觉可能也是在唱一种苦吧。当然想跟大家说的是，不如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放松一下，发泄一波，别总想那个生活当中比较难的那一盘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家准备很多的歌曲，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也可以点播自己想听的歌。那今天其实有一个主题，就是夏天什么样的旋律让你一听就感觉说哇夏天到了，就是你夏天的那个歌单当中必备的曲目，大家都可以在线上来告诉运阳。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呢，是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留言，或者是在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
1: 40岁的男人活得很心酸。
0: 那这时段的话呢，还有一个话题想问问大家，十点整大家都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是已经到达单位了，到达目的地了？在加班的朋友们，还是在家里面放松呢？还是此时此刻正无聊啊，正在遛娃的过程当中？那我们一起聊聊天啊。就是最近有朋友这样说，说明明是有人在夸奖我，但我为什么觉得就哪哪都不得劲儿呢？想问问大家，在生活当中，我们生活当中你都是如何来夸奖别人的啊？那也想问一问你，如果你被夸奖了，对吧，就是被夸什么会让你觉得说有点反感，但是还没法拒绝，就总是觉得哎，别人是在就夸奖我呀，对吧？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时刻，什么样的夸奖会让你感觉比较尴尬，或者是比较反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说不定啊，你比较反感的那一个，你曾经也是那样夸别人的。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啊，一起来提升提升我们生活当中应该如何让对方更加的开心，有没有更好的夸奖对方的方式呢？

大家可以让我们的小脑瓜转动起来啊，来想一想最近有人都夸奖了你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是先来听歌。现在听到的这首徐良啊，这首歌最近很火啊。

0: 好的，10:08了。那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徐良《后会无期》，来自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 Yes 点播啊，在抖音端点播的一首歌。大家呢，如果想来抖音端收看视频直播呢，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到的是“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收看直播了。
1: 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
0: 现在呢，听到的这首张震岳的《再见》，来自我们后台的甜饼软糖啊，应该是一位女生点播的歌。

0: 好的，现在呢听到的这首张震岳的再见呢，来自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甜饼软糖点播。大家呢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或者是在汽车驾到的抖音直播间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了。那这时段的话呢，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就是生活当中啊，你会就是被夸什么了，你会觉得说诶有点反感，他怎么能这样夸我呢？我们来吐槽一下啊，来看一看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就是夸奖别人的，让别人也觉得不是那么的舒服了。你有没有做到一个有效的夸奖呢？其实来上一个时间段的话呢，奈达就有参与我们的留言，他说我不太喜欢别人夸我懂事儿，就是别人一夸我懂事儿，就会觉得我很命苦的样子。天宇刚才有留言说我长得像我爸，咋的了？是叔叔不够帅吗？大家不想得到什么样的夸奖，可以在后台一起来聊一聊了。
1: 庚戌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6 188-3599-0003。
2: 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莲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支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3: 十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3: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3: 是啊。
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2: 包我身上。
3: 赶紧把药喝了呗。
2: 嗨，
3: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5: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5: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5: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6: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10:18，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那这首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啊，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来自我们抖音端地普拓普点播。

0: 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想要听的歌曲呢，都是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或者是来到汽车驾到，汽车驾到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呢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四个字啊，就可以来收看我们的直播了。来看到后台六一大顺啊，101.9，收到你的消息了，但是希望你可以换点一首啊，马上没有找到你的这首歌曲，可以来换点一首歌吧。嗯，六一大顺，来看到的是张松阳，他说，美丽的主持人，我想点播一首任贤齐和张柏芝合唱的《心与心愿》啊，这个是一个现场版啊，我们来听一听。
1: 洋葱，以后他都叫我洋葱头。

0: 生命。
1: 你
0: 消失在世界的尽头。
1: 你要怎么认识？这哥们这个人是不是疯了？你要怎么认识？这哥们这个人是不是疯了？

刚刚真的觉得杨琼都又回到我身边了，原来我一直都喜欢他，明明喜欢他，我为什么不跟他说？明明喜欢睡 sex room 的人是他，我为什么我不说出来？只有陪有什么用？

0: 想跟大家说，事实不要用眼睛去看，在接下来的这一分钟里，静静地闭上眼睛，用最单纯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你会有更多的想象空间。
1: 我终于知道什么叫流星雨，原来是天空上流下来的眼泪。

北京时间呢10:23，欢迎回来，这里是1019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啊。今天呢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音乐，在线上一起来分享，周末一起来放松一下。我是你的周末搭子韵阳，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哎，刚才听的这个歌比较伤感，然后也比较有画面感，好像回到了当时去看这部影片的一个过程啊。大家也可以把自己脑海当中的旋律在我们的视频端来分享一下，可以在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4个字儿，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

有跟大家分享一个话题，也有朋友们在参与啊，就有些朋友说，哎，我真的不知道点什么歌。那今天的话呢，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有没有一些夸奖，就说出口以后可能会换来你一个莫名其妙的表情。有一些夸奖一出口可能会让你，比如说想要翻白眼儿，会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瞬间呢？有些朋友说，我特别

0: 害怕别人夸奖我，有些人说哎你最近好像瘦了很多，有些想比较多的朋友就会说哎本来别人是夸你瘦了，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哎我曾经这么多年都是怎么过来的。还有一些的话就是职场有一些朋友可能不太想听到，比如说哎你好努力啊，就之前觉得说努力应该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的夸奖，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哎听到努力会不太开心，就感觉好像天分不是那么够，只能靠死磕。哎，有没有像刚才有位朋友说最不想听到的夸奖是懂事。还有一些比较隐蔽的，像朋友说哎他性格比较好，性格比较好翻译过来就很多朋友说哎你是不是没有什么攻击性，或者说你比较好欺负。那真正让人舒服的夸奖是哪些呢？这时段的话也想问一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听到哪些夸奖会让你觉得说不太舒服啊？什么样的夸奖会让你比较反感，也可以来说一说。很多朋友说哎我生活当中就是不太好意思别人这样夸我了，我还得说声谢谢啊。但是在广播端你可以把你的真心话可以把我们当成树洞来告诉主播，来提醒收音机前呢还有视频端的更多的朋友们，以后千万不要这样夸人了。欢迎大家可以关注运城广播的公众号，或者是搜索汽车驾到的抖音直播间，可以来到线上跟主播一起来聊聊天了。
1: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2: 可吗啊，
1: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电影搭子。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买奶茶2杯5折，
7: 没问题。
6: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7: 好。
6: 地区学习考研考公，
7: 行。
6: 城市马拉松陪跑，
7: 走。
6: 找一块儿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无论是临时抱团、暂时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没有安逸之分，跟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一路有伴，压力也会减半哦。
8: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选择具有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上午10:30了，我怎么有点饿了呢？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10:31，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这时段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啊。那现在听到的这首《修炼爱情》，来自收音机前的听友平凡人生点播。
1: 这样
0: 啊，稍后呢将会听到的是我们的这位无名的听友啊，他想听的是一首赵雷的《躲》，还有阳光小羊想听一首《凡人歌》。那么在这时段的话呢，都会为大家送出了点播歌曲。除了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留言，大家也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可以在公屏上跟主播一起来聊一聊。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零零九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2: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3: 他要去哪玩？
2: 他跟谁出去玩？
3: 他穿什么出去玩？
2: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3: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2: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3: 他会不会拆家？
2: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4: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5: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4: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6: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5: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7: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就是FM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巅峰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呢11:01，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你的周末搭子运阳。怎么样朋友们，今天中午的歌听得爽不爽呢？喜欢的歌一定要大方的告诉主播哈，一定要提前排上队了。朋友们，怎么来参与节目呢？大家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回复你想要听的歌曲啊，或者是留下你想要送出的祝福啊。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记得一定是搜索汽车驾到，千万别搜索运城广播啊。当然你可能搜运城广播也能够找到我们啊。欢迎大家可以来到直播间呢，在视频端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这时段的话呢，还想问一问大家，除了在夏天有一些比较清爽的歌曲之外啊，每当了炎炎夏日，你都有哪些事儿是逃不过夏天的？就是到了夏天你必须要做这些事儿。有些朋友说我就喜欢这个户外游泳，每到夏天必须有啊，就是要开启你专属的这种夏日的仪式感。还有朋友说其他的倒没有，但每年到了夏天都要寻找一个地方去漂流，就是不一定要选那种难度很大的，但是呢最起码就自己觉得还是要有挑战性的一些，稍稍有一些这种夏日的极限运动的感觉。这漂流也算是极限运动吧啊。想问问大家，可以在线上呢跟主播来分享一下你的夏日三件套啊，就是什么样的事儿是你必须在夏日要做的。参与节目的方式呢，同样是在我们的后台来给主播留言啦。那下面呢还是来听一首歌，来等待着大家会分享什么一些意想不到的，说不定有些奇葩搞笑，有些欢乐或者是治愈的夏日时光啊，都非常期待大家的分享。再次提醒大家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先来听一首歌把耳朵叫醒，当然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后台来点播你想要听的歌曲了。

北京时间呢11:09，1019运城文艺广播在这里提醒大家 S5902 运城绕城高速，现在呢为了缓解交通压力，运城东的收费站入口处于封闭状态。再来重复一下 S5902 运城绕城高速，为了缓解交通压力，现在呢运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有高速出行的计划，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后台运城广播的后台来搜索运城广播以后点点关注，然后呢来发送高速两个字儿就可以了啊，发送高速两个字儿，千万别发错了朋友们啊，可以了解到运城辖区内现在呢各个路段的高速通行情况。

夏天你都会有哪些这个三件套啊？你像学生就不太一样了，他们就会有暑假，对不对？暑假里头呢，还会有他的夏日三件套。啊，现在听到这首歌就叫暑假。甄希元还给我们留言说，这个开空调，多喝水，吃西瓜。西瓜真的是很有就是夏日的感觉。杀死庸碌刚才呢给我们发来一张照片，他说这个冰镇西瓜就是夏天的标配，那必须有。想问大家，今年的西瓜是不是没有那么甜？大家在哪里能够选购到比较甜一些的西瓜？可能跟我们的气候关系有很大的一些影响吧。

0: 楠楠一下就说了，我今天下班就去买西瓜，太喜欢吃西瓜了。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比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更是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6 188-3599-0003。
4: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3。7403333。
5: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6: 无持续为您
5: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7: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8: 谁？是谁？
7: 你往下看，往下看，
8: 往下看。
7: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8: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7: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8: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7: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8: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9: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9: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9: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1019， 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11: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2: 目前1019正在为您
13: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11: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13: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14: 1019，
15: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你的周末搭子韵瑶。朋友们此时此刻都行驶在哪个路段呢？如果说遇到一些特殊的道路交通状况，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进行播报了，可以点点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给韵瑶留言。当然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收看节目直播。刚才呢有跟朋友们在聊说，哎，今天呢韵瑶已经目送很多的听友们去上班了，周末加班啊，全程陪伴，帮大家送到目的地了。想问一问此时此刻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你的目的地快到了吗？啊，今天中午有没有约你的小姐妹，对吧？有没有带着全家人啊，比如说要去聚餐的路上啊，发现直播间的朋友们有点少，所以朋友们的话呢可以通过搜索汽车驾到抖音直播间的方式呢来到节目当中收看节目直播了。那这时段的话呢，我们就是跟大家来聊一聊你的夏日三件套都有哪些。我们来看一下天下，他就说了，俺在河北邢台大树底下乘凉，想问问邢台今天温度如何呀？啊，咱北方是不是都差不多？就大雨一过温度就飙升，是吧？就下雨那会儿能大幅度的降下温，可能也就是一晚上和一上午的事儿。夏日三件套，我们来看一看。林间听风，我们这位听友刚才在后台留言，他说没有什么三件套，说夏天呢就是晒够黑，冻够呛，然后呢西瓜就能够代表清凉的夏天。哎呀，看来喜欢这个吃西瓜的朋友很多。那提醒大家，如果有出游计划的话，尤其是要去涉水的一些朋友，刚才我们要聊到说，比如说去这个漂流呀、露营呀，或者是这个要下海的朋友，一定要做好这防晒的工作，因为不仅仅是晒黑这个问题，有可能会晒伤，对吧？你说黝黑发亮，然后还全身疼，就这个得不偿失了。前顺广告在我们后台留言了，你太有画面感了，我现在都能想象到你的形象，就是我能想象到那个画面，但是我想象不到你是顶着一张什么样的脸。是帅气的小哥哥啊，还是8090的牛马们盖我的那张脸？给我一些想象空间啊，先不要告诉我。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参与节目互动的话呢，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留言，或者是打开抖音搜索汽车驾到，跟韵瑶在抖音端聊一聊了。

11:22，101.9正在继续陪伴大家。下面即将要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任贤齐，我是一只小小鸟。来自我们的听友青春奋斗吧点播，来听一首老歌，但是呢却是非常有力量的一首歌了。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孔茂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回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3: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6: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7: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18: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19: 跳跳糖、
18: 果冻、油饼、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20: 神仙水、
21: 开心水。
2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2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2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5: FM 1019，
24: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点半了，放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11:30，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你的周末搭子运阳。欢迎各位，中午都在忙些什么呢？想问问大家啊，此时此刻呢，行驶在哪个路段？如果你遇到一些特殊的道路交通状况，可以在后台呢来为我们进行播报啊，我们呢就是可以让收音机前更多的朋友们能够获得一个实时的路况，更加准确的消息。大家呢可以关注运城广播来后台留言了。
1: Hello，
0: 来关注高速方面 ，S5902运城绕城高速现在呢，运城东收费站入口开通，运城东收费站入口开通，大家可以正常通行了。如果说接下来你会有高速出行的计划，都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回复高速两个字儿，就可以获得运城全域范围内的高速通行情况。当然呢，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此时此刻想要听的一些歌，还可以继续点播起来啊，抓紧我们节目的时间了。当然也可以跟主播来聊聊天。刚才有问到大家，暑假啊，包括夏天，你会有哪些夏日必备的三件套啊？很多朋友说我凑不够三件，但是每年到了夏天，有些事儿我是必须得做。但还有很多朋友跟我们分享的可能还是夏日的一些日常，比如说后台的这位听友1997他就说了，他说就是冰镇汽水啊，树荫下乘凉，就是最惬意的小时候的感觉。嗯，挺有画面感的，就跟刚才那位邢台的朋友一样，坐在大树下乘凉，真的不错啊。来看一看不敢自己走夜路，他给我们留言了，他说这个江边咱运城的海边吧，他说骑行看落日，然后一路兜风散心，然后就感觉这就是夏日的感觉。怎么特别想放一首歌叫夏日的晚风呢？最近这首歌这个播放的这个频率啊是有点太高了，我们可以换一换方式，换一换节奏，是不是？山也来不及呢，刚才有给我们留言，他说自制一壶桂花冷泡茶，端到这个阳台去吹风追剧，然后避开空调的干燥感。其实阳台挺热的，尤其是咱运城的阳台大部分都是对吧南向，那你得选一个合适的时间，就傍晚的时候还有早晨起来，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他刚才提到的这个冷泡茶，就之前的话呢对这个冷泡茶其实没有太多的了解，然后就去年还是前年真的有就是自己去开发了一下，解锁了一些 get 一些新的技能啊，我发现有很多冷泡茶它的味道真的很好。刚才提到的这个桂花的冷泡茶，其实大家如果说可以自己去购买一些那个茉莉花茶，就是其实是茉莉绿茶，然后呢你去冷泡一下，放在冰箱一个晚上啊，或者是常温去泡，你第二天早上打开，就跟某某品牌的那个某某品牌的那个味道真的是一模一样，而且会比它更加的新鲜。自己制作的，给大家 get 一个夏日的小技能哈。我们来看一看，无所事事他就说，如果这样说的话，就觉得小区的这个喷泉边来驻足，然后来感受一下水雾，就觉得清凉又舒服了。哎，没错，这也是就是夏日专属嘛。咱们运城现在很多小区都会有这个喷泉，大家可以在傍晚的时候呢来感受一波。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到直播间收看节目直播，也可以在抖音端呢跟主播来聊聊天了。大家呢喜欢听的歌可以在后台点播，也可以在抖音端直接发送歌曲的名字就可以了。好，下面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来自我们刚才留言的这位朋友无所事事啊，他想听一首小小的太阳啊，都是怀旧的歌曲了，我们来听听张宇小小的太阳。

0: 车。
1: 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1: 航天蓝。
5: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6: 天使白。
3: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7: 消防橙。
1: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10: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11: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2: 先锋旅行，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呢11:45，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也是元气满满的运阳啊，是你今天上午的周末搭子。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呢，行驶在哪个路段，有特殊的道路交通状况啊，或者是想要点播歌曲，都是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进行留言的。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今年暑期大家有没有这个假期出游的计划啊？那么下面的时间呢，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我们1019主播带你游韩国的行程。我们的这个行程的话呢，会在7月29号出发，所以说如果有计划参与的朋友们要抓紧时间了。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或者是呢在后台，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回复“韩国”两个字儿，就可以了解详情。在这里的话还要提醒大家啊，就是护照的话呢，大家就有护照的朋友那就不说了，就是如果没有大家可以提前自己去办理好护照，在行政审批大厅啊7个工作日的话就可以拿到自己的护照了。所以说你看现在时间还是非常的紧张，我们29号出发，大家如果有这个计划的话呢，就要赶快报起名来了。跟大家来看一看这趟行程都会有哪些亮点。那7月29号的话呢，我们是一个1019专属包机，运城直飞首尔的航班啊，就直接带大家飞出国门，奔赴这个韩剧里的所有浪漫。然后中间也会有一些打卡的地标，比如说这个首尔五大宫之首的景福宫啊，然后呢还有这个网红神仙打卡地星空图书馆，包括韩剧封神的取景地首尔塔啊，还有极具意义的朝韩38县。当然呢我们也说到这一趟行程的话呢是会有购物店的，会有一些这个人参啊、护肝宝呀、化妆品啊，还有一些这个紫菜馆可以逛一逛，但是呢是不强制购物的啊，在这里提醒大家不买。什么都不买也是可以的。那最最最加分的是呢，全程会入住1线的海景酒店，睁眼就是大海，大家呢可以听着海风度假，治愈所有的疲惫。我们的这个行程呢全程都是慢节奏游玩，就不赶路啊，也不折腾，主打精致舒服。另外一定要拒出片儿，是吧？现在出片儿的话也是旅行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了，那也是非常的划算。那首席的话呢是只有30席首团，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和咨询了，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儿。好的，下面听到的这首歌《蓝莲花》来自我们抖音端的朋友凑热闹点播的，跟大家一起来听一听吧。

0: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1:52，现在听到的这首《蓝莲花》呢，来自我们抖音端的朋友凑热闹点播的一首歌。看到后台国英有问到说，韩国游需要提前办护照吗？是需要提前办理护照的，大家可以到那个行政大厅啊，大概是其实也是很快的，但是官方给出的一个时间的话是7个工作日的时间，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参与到我们的首团109主播带你去韩国的话呢，要赶快办理一下护照啊。第一时间的话呢，可以联络一下我们的后台，或者拨打电话先来报上名儿，告诉主播说，哎，你想要参与这次的这个去韩国的旅行团了啊，一定要告诉我们。大家也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2339100200和300。好，我们看到后台青春奋斗吧，就说，哎，一会儿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想继续点播一首黄龄版本的《走过咖啡屋》啊，已经帮你排上了。超人想要听一首《追光者》，要到下一个时段了。还有我们的多宝鱼在后台想要点播一首《没那么简单》，也是会在下一时段呢为大家送出。
1: 今天你不再选择上课，我也就恢复。
0: 好的，在今天上午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出行天气。今天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1度。明天的话呢，周日是大晴天，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0度。好的，来看一下周边地区。渭南的话，今天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1度。晋城今天呢是多云啊、转小雨，30度到19度。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临汾，今天多云转晴，最高温度呢是31度，最低温度是20度。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的话，都可以拨打12121来进行咨询啦。好的，我们说相聚的时光总是比较短暂，那今天上午的假日放轻松呢，到这儿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双击前大家的陪伴和守候，也希望大家可以在下午呢继续来关注109运城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后面的两首歌，多宝鱼点播的歌曲啊，没那么简单，还有追光者的话呢，我们会在12点整的时间呢为大家放送啊，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守候。那今天呢，运阳就先陪伴大家到这里了，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准时再见了，各位拜拜。

0: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川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2: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7: 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8: 这里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孔茂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有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
7: 这样回报我们？
8: 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9: 你这么笨的！
10: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11: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
12: 留在我的身边。
6: 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
12: 一个人的事情吗？
10: 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0: 班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更续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6 188-3599-0003。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6: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7: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南风吹起，想起了你，我心不知如何离开你。

0: 여러분 막 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
2: 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
1: 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川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7: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8: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9: 他要去哪玩？
8: 他跟谁出去玩？
9: 他穿什么出去玩？
8: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9: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10: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8: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9: 他会不会拆家？
8: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1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吃饱啦，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世界杯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1: 详询10086。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可梦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0: 航天蓝，
2: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0: 天使白，
2: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2: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8: 慢点，
7: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8: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3: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14: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
13: 轻一点儿，吵到别人了。
15: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3: 嘘，轻一点儿，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16: 全力帮办，
17: 全力帮办，
16: 快乐无限，
17: 快乐无限。
16: FM 1019 玉城文艺广播。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0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2: 塔克拉玛干，左边。

0: 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腰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6: 他要去哪玩？
5: 他跟谁出去玩？
6: 他穿什么出去玩？
5: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6: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7: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5: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6: 他会不会拆家？
5: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下午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整点报时之后，有多少朋友此时此刻正在收听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呢？今天下午的假日放轻松，将由原汁陪您共同度过。那现在就可以开始点播歌曲了，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名发送过来，那原汁呢会在各个平台来帮你找，尽量帮大家找到你们想听的歌。那么多年

0: 好嘞，朋友们，看到后台有很多朋友都已经发来了自己想要听到的歌曲名了。我们看到山西吴彦祖，你要点的歌是《听说》，你要点的是谁唱的《听说》呢？应该不是那个调调吧？就是如果你也听说，有没有想过我？如果是这首歌的话，它的原唱是不能唱的啊，就是那位台湾歌手的歌是不能播放的。你看你是要换一首吗还是怎样啊？鱼鱼说点一首孔雀东南飞，哎，已经帮你安排了，就是这一首了。我们的姚总，哎呦，今天是放飞自己了，今天游泳改到下午了是吗？芝芝中午好，姚总下午好。阳光大哥说原之下午好，点一首想你的365个夜。
1: 东南飞飞，
0: 我想再确认一下，想你的365天是李玟唱的，想你的365个夜是谁演唱的呢？

好的，山西吴彦祖打错字了，是那首听书已经帮你安排好了。来 WHG 他说你好，点一首成都安排。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结婚照发来的消息。他说麻烦主播给播放一首春秋配，是张伟的一首歌啊。我们后台音乐库里面没有，我一会儿在网络上帮你找一下啊。来再看一下柳静强，我们的老朋友原汁美女，下午好，下午好老柳。这是今天的开工一天了是吧？好的，我们今天有一位新朋友加入到我们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了。这位朋友没有留下名字啊，只能看到你的头像。他说要点一首歌曲《一直很安静》，来自于阿桑的一首歌。

0: 刚的这首一直很安静，会在两点半之后听到啊。为了确保我们很多朋友，你们要点播歌曲的完整性，所以呢就往后排一排，这样你就可以听整首的歌了。夜色微凉说，原汁美女想点播一首姚贝娜的《战争世界》。我一会儿帮你看一下，看一下能不能找见这首歌。好的，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进一段广告。
1: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
2: Lady，
1: 哎，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3: 嗯，小哥哥，小哥哥，
4: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1: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4: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6: ，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嘞，我们来看一下后台有哪位朋友发来的消息。潘达猪是这样的吗？他说盐湖区市区的地图，你手机上有没有高德地图或者是百度地图什么的？你想要找的是什么地方呢？

无缝衔接一下啊，因为刚刚我们播放那首歌可能有一些瑕疵，无缝衔接一下找到了另外一个版本。

好嘞，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点播你们想听的歌曲啊，记得只需要把那个歌曲的名字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好的，接下来我们要播放的是分别是战争世界啊，先来一首春秋配，按照顺序我们一首一首的播放吧。

0: 这是一首现场版的春秋配啊。我们看到菲儿就说了，芝芝值班呢，是的是的，他说下午辛苦了，麻烦你帮我点一首你认为最好听的歌曲，谢谢。哎呀，这是把选择权交给我了，你突然让我这么自由，我都不知道该是哪一首。但是在我这里呢，其实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那但是当你说我认为可以帮你点的，那我就来想要帮你安排这一首来自于大张伟的《我不介意你恨我》，行不行？
1: 不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七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孔茂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下午2:30了，工作要认真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好嘞，朋友们，半点报时之后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啊。摇摇头没烦恼，是不是正在上班呢？哎呀，你今天可不能在我前面说你今天下班啦，是吧？因为今天我先下班。他说芝姐周六下午好，周末愉快。周末愉快。海州专线说原汁美女周末愉快，来一首郑智化的星星点灯。好的，下一个时间段就可以听到了。山叶啊，你的问题呢今天没有办法帮你回答啊，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1点之间，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59233910，2339200，2339300。

好嘞，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阳光大哥说，哎，就是这首歌李玟演唱的那个是吗？他说好听，唱得好听，谢谢原汁。不用谢呀。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那如果你想要点播歌曲的话呢，你可以在你的手机上在后台把歌曲的名字发送过来就可以啦。摇摇头没烦恼说，你一会儿下班的时候说摇摇头我要下班了你竟然是午休刚起来，好好好，行行行。好的，下一个时间段我们要播放的三首歌曲是我不介意你恨我、星星点灯。在此两首之前呢，我们还要播放一首姚贝娜的战争世界。

0: 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小小泰山拿下。

0: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1: 啊，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0: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2: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0: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3: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4: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5: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来到了14:56了。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有想要点播的歌曲啊，请及时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名，发送过来就可以帮你们安排了。好的，看到破壁人啊说原之姐点一首原之唱的《忘了你忘了我》，不行，我要点一首破壁人演唱的《忘了你忘了我》。白少庄主说张学友的无止境的心痛。
1: 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
0: 好的，那么一会儿呢就帮你们安排啊，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
1: 更续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6 188-3599-0003。
2: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3: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4: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5: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2: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2: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了，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嘞，时间来到了15:05，欢迎大家持续的守候啊。那么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您想要听到的歌曲名，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白少庄主点播的这一首张学友的《无止境的心痛》。

一天，冰冷中呆看照片，眷恋你的温暖，每个夜为你守候，困与倦，独个忍受。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继续为大家点播歌曲啊。我们看到后台的互动是什么呢？哎，破壁人说点我唱的要充会员哦。那可以啊，没问题，充会员可以，那就要有标准啦。来甩一个收款码过来。杨仔说芝姐拉拉爱，好的，那下一首歌曲就是拉拉爱，是在15:15之后为你播放。

0: 睛啦。
1: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2: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1: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3: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的五星红旗，一下那眼睛就含着泪水。
1: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4: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1: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慢点走啊，
6: 慢点、
5: 啊、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

0: 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2: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3: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4: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七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Come on 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4: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5: 不持续为您
4: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7: 慢点啊。
6: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0: 十。
1: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1: 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半啦，来杯下午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好的，朋友们，斑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袁芝。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播放的这首《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是多宝云点播的，白少庄主呢又点了一首来自于黎明的《你让我忘》啊，帮你找一下这首歌。也欢迎其他的朋友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把你想听到的歌曲的名字在后台对话框里面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好的，看到后台笨蛋说你好，我想点一首《执子之手》，是莫文蔚演唱的这首歌是吗？那如果是的话就可以帮你安排了。破壁人说，袁芝姐有没有本兮的你在看孤独的风景，我帮你找一下啊。

0: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小小泰山拿下。
4: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3: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4: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3: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5: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3: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6: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全力帮爸，
7: 全力帮爸，
0: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8: 好嘞，北京时间15:45，我们来看一下多喜乐说，原汁美女想听大话西游的歌，谢谢，不客气。你说的是那个卢冠廷和莫文蔚演唱的那首一生所爱吗？已经帮你安排好了。风西处说，我想点一首萨顶顶的左手指月送给我的父亲。好的，那这个时间段也是可以听到的。那么另外呢，破壁人帮你找到了你要的本兮演唱的你在看孤独的风景，这个时间段也是可以听到的。

好的，刚刚我们看到有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郑静鹏，他说芝姐声道有问题了。哎，你们其他的伙伴听节目声道有问题吗？我这边直播间是可以的，就直播间还有一个音响，就是专门用来听声道的。还有没有其他朋友觉得声道有问题，可以回应一下，让我们来检查一下啊。一个句号说1019直播，你是要点歌吗？句号，点歌直接发歌曲名。刘进强说给我点一首刀郎的怀念战友，我一会儿帮你找一下。多宝鱼儿说芝芝姐来一首这世界那么多人。

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你们直播的节目假日放轻松。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想点播歌曲的话，可以在后台对话框里面发来歌曲的名字就可以了。
1: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101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2: 여러분막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
3: 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
1: 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5: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6: 快来一起下网啊。
7: 好嘞。
8: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9: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10: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6: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你

0: 你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 他要去哪玩？
0: 他跟谁出去玩？
1: 他穿什么出去玩？
0: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2: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0: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1: 他会不会拆家？
0: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3。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了，再坚持一会就要下班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16:05，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那想要点播歌曲的朋友，可以在后台，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输入歌曲名就可以了。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2: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3: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4: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3: 哎呀，
5: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6: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

0: 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日出东方一点红，这是你要的这首歌，死了都要爱。这个时间段还可以听到11点播的稻香和3G点播的碎碎。

0: 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心脏内科二病区主任副准医师裴刚刚裴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裴准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裴主任，经常胸闷胸痛的患者做完冠脉造影后啊，报告显示冠脉完全正常，可是既然没有狭窄，为什么还是会有不适症状呢？
2: 冠脉造影正常，只能说明冠状动脉没有明显的粥样硬化性的狭窄，排除了冠心病。但是胸闷胸痛的原因很多啊，常见的其他原因包括以下三种：一是冠状动脉的痉挛，也就是说我们冠状动脉突然收缩，导致血管暂时性的狭窄，引起胸闷胸痛；二是心血管神经症，多与情绪紧张、焦虑、熬夜、压力大有关，表现为胸闷、心慌、胸痛，症状多变，与活动无关，休息后也可能不能缓解，属于自主神经调节紊乱。治疗重点在于调节情绪、改善睡眠，必要时用一些调节神经的药物。三是一些心脏其他的疾病，比如心肌炎、心包炎、心律失常等，也会引起胸闷胸痛，可以

0: 通过其他的一些检查进一步明确。此外，非心脏疾病也可能会导致类似的症状，比如胃反流性食管炎，也可以出现反酸烧心等症状，被误认为胸闷。因此，冠脉造影检查结果正常，并不代表没有其他问题。医生会结合您的症状，还有其他检查的结果，进一步排查病因，针对性治疗。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16:47，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他是名字叫如果说，今天刚刚关注我们的新朋友是吧？咱们点播歌曲的话呢，是直接把歌曲的名字发过来就可以了。看到你发了很多内容，就是周杰伦的这首《花海》。

好的，来看一下1019资深评论员，他说来一首丫头，谢谢芝姐，不用客气，丫头这首歌5:30呢，我给你推到下一个时间段了，如果放在这个时间段你就只能听一半歌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白少庄主，点了很多呀，许志安的烂泥，容祖儿的我们都寂寞，他说旋律一响就像时光穿越，年少时听歌的那种感觉又回来了，你是会造作的。日出东方一点红，他他说今生无缘来生续，这也是一首歌的名字吗？AI 走一走扭一扭，他说你好，点一首徐良的后会无期和小城大事儿，帮你们找一下啊。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日出东方一点红。我要问你啊，你要点播的这首歌曲名是不是今生无缘来生再聚，是一首 DJ 是吗？歌手就是 DJ 何鹏。

好嘞，再问一下咱们的走一走扭一扭，你要的小城大事儿是杨千嬅这个版本的吧？好，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点一首爱海滔滔。好的，这首歌太好听了。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川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2: 中国移动尼姑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尼姑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尼姑，详询10086。
4: 更续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61883599-0003。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7: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9: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7: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5: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好的，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走一走扭一扭，说把小城大事儿换成小城夏天是吗？已经帮你换过来了。白少庄主，我们都寂寞的原唱是许茹芸，我在任何途径没有找到容祖儿演唱的这个版本啊，所以先帮你播放许志安的烂泥。这首这个时间段啊，有丫头和后会无期，然后就是你要听到的许志安的这首歌了。
4: 我会爱你的。
3: 半山腰说，谁的声音这么温柔，是不是叫原知？
4: 害怕寂寞。
3: 是的，他说明知故问，点一首生而为人。好的，来沉默就说了要点一首张子墨的海龟日记，我来帮你找一下。

好的，时间来到了17:09，欢迎大家持续守候。那接下来呢，就来为白少庄主你播放许志安的这首《烂泥》。你真是很喜欢这些粤语歌曲啊。

0: 好的，看到白少庄主说，是容祖儿的我们的寂寞还是我们都寂寞呢？就是我在网上找了一下，我们都寂寞这首歌原唱确实是许茹芸，然后他说没有我就换容祖儿的等不及爱上你。好的，我已经帮你找到这首歌了，那么来我们稍稍休息几分钟。
1: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2: 我从恶劣基地而来，朝着赤道方向。
0: 接下来听张子墨的这首《海龟日记》。白垩

0: 好嘞，接下来这首歌《今生无缘，来生再聚》，来看一下笨蛋他说什么了。他说：“你好，我想点一首张杰的《这就是爱》，送给我的副驾驶燕森。啊，想问一下燕森，你的主驾给你点了这首歌，20分钟之后听到行不行啊？因为前面确实排了一些歌，非睡不说。哇，原之姐，我今天也在单位值班，这会儿回运城的路上，辛苦啦，辛苦啦。不过你回家比我早哦。来，我们看一下范蠡是这样的吗？他发来了一条声音，我们听一下。
1: 你好，主播姐姐，能听一首《我的纸飞机》吗？
0: 我的纸飞机，好的，一会儿就帮你安排。

0: 好的，我们再听一下这位小朋友的声音啊。
1: 我的姐姐，我在纸飞机听完了能再放鹿晗唱的《我们的明天》吗？
0: 我们的明天是吗？那宝贝，你看啊，因为前面有很多歌在排队，我的纸飞机大概过20分钟之后，20多分钟吧，能听到。你20多分钟还在车上吗？

0: 好嘞，我们来看一下王中王发来一条消息，说来一首筷子兄弟的老男孩。筷子兄弟的老男孩给你安排在6点之后，那个时候你应该还在车上吧。那我看一下晴了阳光，他说主播你好，运城东高速口堵车严重，麻烦让交警叔叔处理一下。那我刚刚也看了一下啊，运城东高速口是下高速收费啊，就是付费的那边是在排队付费吗？还是什么情况？有没有人了解现场的这个拥堵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因为我们这边呢没有收到高速这边的特殊路况，所以有可能呢是因为有一些车辆在排队交费，那排队交费的车辆比较多。
1: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2: 可吗？
1: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3: 惠民公积金，服务暖人心。运城市住房公积金出新政策了，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可以直接提取住房公积金付首付了。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1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点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点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

0: 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 FM 1019
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这半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那时间来到了17:40，我们也看到后台有很多朋友在说这个运城东高速口堵车的这个情况啊。那刚刚呢我们也看到了看到这个是收费站这边就是在出口处是发生了拥堵的情况。那么有没有前方的朋友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堵车吗？嘉兴小胡他说鹿晗的《我们的明天》，下一个时间段是可以听到这首歌的。白少庄主今天就不能点歌了，因为歌曲已经排到6点以后了，我今天6点钟就下班了。如果

从互联网上播放的歌曲啊，确实这个效果不是特别好，因为白少庄主你点的很多歌曲都需要有一个人守在这儿啊，专门帮你播放，所以说如果我们音乐库里面没有的话，确实是帮你安排不了了。我们看到那个山西吴彦祖要一首《无人之岛》，那这首歌我们音乐库里面正好有，6点钟之后你是可以听到的。

0: 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快乐同行，
3: 好嘞，这个时间段我们要听到的是这就是爱，我的纸飞机，我们的明天，是我们刚才那位宝贝点播的两首，其中有两首是他点播的，还有另外一位朋友也要点播我们的明天。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你六点就下班了呀？是的是的呀。豆宝鱼说，芝姐来一首踏马寻花向自由，如果音乐库没有这首歌就排不了了啊。来，王中王，你的筷子兄弟的老男孩，下一个时间段的第一首歌就是了，已经帮你早早的安排好了，你刚才发第一条消息的时候就已经安排了。

的下午陪伴大家的时间到这里就要暂告一个段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白少庄主在后台说，姐姐我爱你，太美啦，你今天可是听过瘾了是吧，有很多你点播的歌曲都为你播放了。刘进强说下班了拜拜，是的我下班了拜拜。摇摇头没烦恼说好的芝姐周一晚上见。好嘞，那我们就周一晚上见，明天白天还有一天的点歌时间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在后台发来歌曲。那么后面呢，在六点之后有老男孩、无人知道和踏马寻花向自由，是你们点的，已经帮你们排上了，一会儿你们就静静的听聆听就可以了。好的，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好消息，我市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或商业银行个人购房按揭贷款本息，不仅可以按年提取，也可以按月提取了。
3: 集合啊！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烟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101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4: 여러분막사세요。
3: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川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7: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9: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7: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5: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4: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5: 哎，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6: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点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点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4: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5: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6: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7: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0: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101.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自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我上面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了，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2: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4: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5: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3: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6: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3: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3: 孔茂啊，
2: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4: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点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点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天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快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1: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2: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3: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4: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5: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6: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2: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7: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0: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2: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3: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4: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5: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6: 他要去哪玩？
5: 他跟谁出去玩？
6: 他穿什么出去玩？
5: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6: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5: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6: 他会不会拆家？
5: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了，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0: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9: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11: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9: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12: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9: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七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孔茂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6: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7: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8: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9: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10: 跳跳糖、
9: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1: 神仙水、
12: 开心水。
13: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9: 而一旦沾上，
13: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9: 心血管功能
13: 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4: FM 1019，
0: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晚上
1: 八点半了，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1: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0: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2: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0: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1: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0: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3: 安全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4: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3: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学弹不影响他开的花，自从你走后我回到了那个没有你的家，就是在这个地方我说我要娶了她。你说这一辈子最最难忘的关卡，我抱着吉他被暴雨淋伤，到你家楼下为你四处游荡，做了一个只会歌唱的傻瓜。

有遗憾的，当你重新回到这儿，你送我的我都不要了，我希望你也会笑着走过去前面的路口，以后我们的故事就到这。嘿，干嘛不讲话，我希望你过得更好，我也不会放不下。别继续看着我，你确实应该听你爸，只有看着你的背影，我才能说出心里。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
1: 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2: 여러분막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
0: 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
1: 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
0: 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
1: 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
0: 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3: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4: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5: 看世界杯上咪咕，
4: 详询10086。
6: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7: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8: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9: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6: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10: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8: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6: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1: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2: 他要去哪玩？
11: 他跟谁出去玩？
12: 他穿什么出去玩？
11: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12: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11: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12: 他会不会拆家？
11: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1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注意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个，这回做一个红色的盆，画上黑色的画，怎么样？
1: 好啊好啊，太棒了！
2: 这是一支1958年的中国考古队，
0: 你们快来看啊！
3: 哇，太漂亮了，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啊！
0: 你说的对，这件陶瓷它的颜色就呈现出一种美感，你看看这流畅的线条和装饰。
4: 我们现在来到的展区就是芮城东庄遗址的彩陶展区。
1: 妈妈，你看这个陶瓷为什么是彩色的？嗯，
5: 因为这个彩陶啊，要先用红色和黑色的矿物原料和白色的陶土调制，形成美丽的图案，再经过900度的高温烧制，等到冷却就会变成彩色的陶瓷啦。
6: 东庄彩陶是探索蕴藏仰韶文化以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象征。
2: 黄河泱泱，渭水汤汤，以陶成礼，与华相宜，华夏之源，天地酝酿，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运城。
7: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8: 谁？是谁？
7: 你往下看，往下看，
8: 往下看。
7: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8: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7: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8: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7: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9: 问问自己吗？
1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1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孔茂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

0: 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1: 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5: 风景巨美，
4: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4: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6: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0: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0: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
1: 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2: 여러분막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
0: 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
1: 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4: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5: 他要去哪玩？
4: 他跟谁出去玩？
5: 他穿什么出去玩？
4: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5: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6: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4: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5: 他会不会拆家？
4: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它，您的孩子就会无视它。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

0: 是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目，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孔茂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

0: 是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4: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5: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2: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半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

0: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1: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昨日的足迹被淹没很久，往事一幕幕覆水难收，想过去回首，今往事已被旧，繁华落尽何必回头。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
1: 0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2: 여러분막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
0: 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
1: 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川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

0: 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上，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1: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3: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要去哪玩？
3: 他跟谁出去玩？
4: 他穿什么出去玩？
3: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4: 他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3: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4: 他会不会拆家？
3: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1: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1: 问问自己吧。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七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Come on 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

0: 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4: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
8: 开心水。嘘，
9: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5: 心血管功能
9: 衰竭甚至死亡。
1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0: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0: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0: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4: 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5: 全力帮爸，
6: 全力帮爸，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0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自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0%

0: 是九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要去哪玩？
1: 他跟谁出去玩？
2: 他穿什么出去玩？
1: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1: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2: 他会不会拆家？
1: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了，夜深了，不要疲劳驾驶哦。
5: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独留住一次想，期望有一天我跟你。

着现在，努力拼搏就现在，2025和2035我们奋斗，我们期待，活着就要活着精彩，活着就要活着精彩，这是属于我的舞台。

0: 美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0: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2: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3: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2: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1: 谁？是谁？
1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1: 往下看。
1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12: 问问自己吗？
1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1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5: 慢点啊。
1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6: 哎，慢点走啊，
17: 慢点，
16: 慢点，注意安全。
1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2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七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孔茂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6: 风景巨美，
5: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8: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9: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北京时间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

0: 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1: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2: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3: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选择具有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4: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是晴空依旧，我不会再见你的书，就像背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
1: 0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2: 여러분막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
0: 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
1: 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
0: 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
1: 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
0: 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自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3: 现在是科普时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心脏内科二病区主任。

0: 任副准医师裴刚刚裴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裴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裴主任，听说冠脉造影是介入检查，会不会有风险呢？
1: 冠脉造影是一项成熟安全的微创检查，整体风险发生率很低，但并非完全没有风险。常见的轻微风险包括穿刺部位的出血、淤青、感染、造影剂过敏，以及造影剂注射后出现的短暂发热，通常能自行缓解或简单处理后改善。少数情况下可出现严重风险，比如血管损伤、血栓形成、心肌梗死、心律失常，但发生几率极低。以下几类人群风险相对较高：一是75岁以上的老人，且合并多种基础疾病；二是严重的肝肾功能不全；三是凝血功能障碍；四是对造影剂有严重的过敏；五是有严重的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等。
0: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要去哪玩？
3: 他跟谁出去玩？
4: 他穿什么出去玩？
3: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5: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3: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4: 他会不会拆家？
3: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FM1019。

0: 床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0: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3: Come on 啊！
2: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4: 惠民公积金，服务暖人心。运城市住房公积金出新政策了，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可以直接提取住房公积金付首付了。
2: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走音。

0: 神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1: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京时间
1: 早上7:30，
2: 早上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

0: 傲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2: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3: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选择具有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但是我从事这个工作呢，又和月老这个职业又很有相关，对吧？我也希望耿老师有这样的一种魔力，或者是有这样的一种能力，帮助这些脱单的朋友啊，想要脱单的朋友啊。